0: That was piano music by Muzio Clementi, the sonata in F-sharp, opus 25, number 5, the pianist Balázs Csokolai.
1: 鋼琴家蘇高拉為我們彈奏過克萊曼蒂的星 F 小調鋼琴奏鳴曲作品25第五首。之前我們還有欣賞過是小約翰史特勞斯的吉卜賽男爵當中的珍寶華爾茲作品418。為我們演繹這首作品的是亞努哥帶領的維也納管弦樂團。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大家好，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我陳永華是會介紹和長征相關的音樂作品給大家欣賞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係2019年所创作嘅井冈回忆。顾名思义係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係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係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係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係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咁可以讲讲咧，呢首作品咧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咧，用一个现代手法咧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咧，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係话真係听到一啲咧可以唱歌嘅旋律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我哋今日咧会听到一啲十九世纪浪漫风格嘅作品嘅，其中咧有柴可夫斯基嘅钢琴音乐啊，就系、是。

十八首小品编号72，我哋听下其中嘅第五首叫做《沉思》。开头嘅时候咧，旋律如歌，有啲梦幻嘅，但系平静嘅时刻维持冇几耐，中段会系波涛汹涌，阵间就会由简道荷夫弹奏，然后会有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嘅钢琴三重奏啊，编号 D929，钢琴三。

而是钢琴奏鸣曲，但是就有弦乐伴奏。去到贝多芬手中，这一种音乐才发展成三件乐器鼎足而立的精密创作。在贝多芬离世之后一年，舒伯特亦都接连写出两首钢琴三重奏杰作，而我们会听的就是精神奕奕的钢E大调第二首了。我们一起听一下最后的回旋奏鸣曲乐章。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巴克原本写给键盘乐器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编号 BWV816， 我们听下里面的富朗特舞曲。富朗特是法国的宫廷舞曲，这个字的法文意思是奔跑。我们听下手风琴演奏家沙苏演奏。

下一首音乐咧，亦都系有舞曲节奏，系委内瑞拉作曲家罗美露所写嘅第一弦乐组曲里面嘅帕哈里路副格曲。帕哈里路咧系委内瑞拉流行嘅一种三拍子舞曲，有啲似圆舞曲噶，不过重拍会落喺第二拍。呢一首音乐咧系将舞曲嘅元素同副格曲结合啦。至于而家咧，先听一下一套声乐作品啊，系马勒嘅《吕克特歌曲》，想带俾你其中嘅一首《如果你爱美丽》。呢首歌咧充满真挚嘅爱意，歌词讲到：如果你爱美丽，就请你去爱艳阳，佢有一头金发；如果你爱青春，就去爱春天，佢年年年轻；如果你爱财富，就去爱美人鱼，因为佢有无数珍珠；如果你为爱而爱，咁就爱我啦，我都永远爱你。而家听下女中音歌泽娜演唱啦，一齐演出嘅系力图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

0: Orchestra of Venezuela, conducted by Gustavo Dudamel.
1: 咁呢一首委内瑞拉作品啊，亦都将我哋今集一时之选带到终结啦。为你作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Felix 谭方中，我系马莹莹，希望你都喜欢今日为你拣嚟嘅呢啲作品啦。我哋下次再见。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劳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欣赏神州乐韵。在过去几集，我哋离开汉族地区，走到去其他民族当中采风觅韵，享受汉族以外的民族音乐。期间，我哋举办过新疆同埋西藏嘅专辑，而上一周我哋走访过七八个少数民族，今集应该轮到蒙古同满族啦。一般乐迷对于蒙古音乐唔会太陌生，始终一直以嚟，蒙古人有佢哋好大嘅聚居地，而佢哋嘅音乐亦不断延伸而并冇停顿。简单嚟讲，蒙古音乐仲有好大嘅生命力。反观满族已经喺好大嘅程度上边同汉族融和同化，而佢哋嘅音乐，不论系民族音乐定系宫廷音乐，都好难广泛流传落嚟。所以坊间好难揾到满族音乐嘅唱片。无论点样，我希望今集嘅乐曲能够协助大家稍稍涉猎到蒙古同埋满族嘅乐韵。为咗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游走满蒙寻妙韵。首先同大家分享一首蒙古乐曲，叫做苏伯代。本来苏伯代呢个名系指成吉思汗年代嘅一位猛将，而一般史书都叫佢做速不台。不过呢首苏伯代系一首图雅文歌，系一首对大自然嘅颂赞。从太阳喺地平线升上嚟，露出第一线曙光，直到斜阳西下，太阳再沉没响地平线，蒙古人为充实嘅一天而赞美，亦都为着逝去嘅一天而哀伤。

頭先嘅樂曲係由一個小組演奏，而呢個小組裏面固然有馬頭琴，亦有竹笛、薩滿鼓同埋陶布壽爾，即係一種彈背樂器，以及葉克勒，即係一種拉弦樂器。當中拉馬頭琴嘅係哈斯巴根。簡簡單單五件樂器就發揮到吹、彈、拉、打輕柔恬靜的效果。聽完一首蒙古音樂蘇伯代，我們轉聽一首滿族的三弦曲。在滿族來說，三弦是一種很常用的彈背樂器，而滿洲話裡面的騰格里就是三弦。根據專家學者考證，三弦就是唐朝所說的渤海琴。至於三弦這個名稱，大約是在元朝開始出現的。喜歡說唱藝術的朋友，有沒有發覺很多在清朝出現的曲藝，特別是流行於北方的曲藝，都用三弦作為主要的伴唱樂器？而這個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滿族人喜歡三弦有關的。在滿族三弦曲當中，有一首叫做《柳搖金》，這首樂曲即是流傳極廣的民間樂曲，但根據了解，它亦同時是經常用於宮廷的筵席。

剛才那一首三演曲《柳搖金》是由周潤明彈奏，據他自己說，他的三演是得到白鳳岩和普雪齋兩位大師親自傳授。白鳳岩是北方京韻大鼓的三演名家，普雪齋是清室的皇族，書畫琴棋無一不精，而周潤明的清代宮廷音樂就是得自普雪齋。如果大家覺得頭先嗰首《柳搖金》比較平淡而冇乜色彩，咁係正常嘅，因為用喺宮廷宴會嘅音樂都講求平和雅淡嘅。聽完滿族嘅宮廷音樂，我哋聽一首蒙古嘅宮廷音樂啊！呢首樂曲叫做《察哈爾·納曼阿斯爾》，以馬頭琴演奏呢首宮廷音樂嘅係清格勒。而为他以扬琴伴奏的是老叔平。

頭先嗰首以馬頭琴主奏嘅察哈爾納曼亞斯爾，有冇將大家帶到去蒙古盛世嘅皇宮生活呢？聽完宮廷音樂，我哋聽翻首用於吉慶日子嘅滿洲音樂啊！呢首樂曲叫做《網式空齊》。喺滿洲話嚟講，網式係歌舞咁嘅意思，而空齊係感嘆詞，相當於哎呦咁嘅意思。我哋就嚟感受一下由敲擊樂主奏嘅樂曲點樣營造喜樂歡宴嘅氣氛啦～

剛才大家聽到那首那麼熱鬧歡快的《網色空齊》，其實是由作曲家劉石遵在90年代尾所作的《滿族組曲》裡面的其中一首。劉石遵是根據滿族的民歌和民間的樂曲而寫成這套組曲，連這一套四首的組曲有一個特色，就是由同一位演奏者分別以三演、中音板鼓、粵琴和打擊樂擔任這四首的主奏。剛才以敲擊樂擔任主奏的是馮少先，而嚴惠昌所領導的高雄市立國樂團就為他伴奏。馮少先出身於科班，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演奏家，戲曲裡面評劇和京劇的敲擊、粵琴、三演、唢呐、胡琴他都應付如魚，稍後我們會再聽他的演奏。現在先聽一首蒙古長調，叫做《小黃馬》。蒙古的長調是蒙古呼麥之外的另一種極有特色的歌唱。以最簡單的講法，長調的特色是演唱的時候經常用波節音，有些類似震音，而行腔的時候是前緊後鬆。這首《小黃馬》表面上是講述一匹喜歡狂奔的小黃馬怎樣在草原馳騙，但其實是以馬喻人，暗示年輕人相愛相思的情懷。

剛才演唱長調小黃馬的是達雅桑布，而清格勒就為他以馬頭琴伴奏。聽完蒙古的長調，我們聽一首滿族音樂，叫做《色黃花》。色黃花的色字是愛色、珍惜的色。據說這首音樂是承德避暑山莊的常奏樂曲，亦即是宮廷音樂的其中一首。就等周润荣以三演领导的小组，营造典雅端正的宫廷乐韵。

听完一首典雅端正的满族宫廷音乐，我们转听一首蒙古的短调民歌。简单来说，蒙古短调不似得长调，它不用波折音，唱法自然而重视歌曲的节奏感。跟住落嚟嘅呢首蒙古短调《送亲歌》，系讲述一位准备出嫁嘅女儿告别相亲、嫁入夫家嘅心情。为咗感谢爸爸妈妈嘅养育恩情，佢除咗祝愿父母健康长寿之外，仲希望来生愿作男儿汉，咁就可以长伴相亲啦。

剛才為我們唱出蒙古短調《送親歌》的歌者叫做阿奇木格，他來過香港表演的了，為他伴奏的是內蒙古歌舞團民樂隊。聽完一首女兒向父母表達情懷的歌曲，我們轉為聽一首母親陪著仔女哄他們入睡的樂曲。這首以中音版會拉奏的滿族搖籃曲叫做《悠悠》，個遊字就係遊行個遊，就等馮少先為我哋送上輕柔恬靜嘅滿族搖籃曲啦。

头先嘅一首悠悠，有冇将大家带进昏昏欲睡嘅状态呢？呢首悠悠系今个节目较早之前提过嘅刘石君嗰套《满洲组曲》之一。除咗冯绍先嘅中音版胡，仲有严卫昌领导高雄市立国乐团嘅演奏。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就快要结束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多一首马头琴音乐啊！提起马头琴，冇理由唔听下齐宝力高呢位誉满国际嘅大师所演奏嘅马头琴嘅。我哋就一齐听下佢所拉奏嘅《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0: 今晚嘅节目包括两套作品，一套咧喺首演嘅时候并唔受欢迎，另一套则获得即时嘅成功啊！我哋首先会听到德布西嘅《异象》，1910年2月20日首演第一部分《伊比利亚》，同年3月2日由作曲家德布西亲自指挥《春天回旋曲》，最后咧喺1913年1月26日首演《吉格舞曲》。作品当时得到嘅却系观众嘅唔理解。只有拉威尔对作品非常欣赏，甚至感动到落泪啊！而曾经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嘅安素美，其实当时亦都一直仔细观看德布西亲自指挥嘅排练啦。呢一套《异象》好少喺音乐会上完整演出，但呢一啲作品既好似一幅幅色彩丰富嘅心灵画作，亦都深刻咁样刻画唔同嘅地方。而音乐会的下半部分会听到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1881年11月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时候就立即获得成功了。当时由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部作品至今仍然都是一首历久不衰的杰作。而今晚和瑞士罗曼蒂乐团合作的是格鲁吉亚钢琴家布尼阿提舒维利。他丰富的录音曾经在2012和2016年获得 Echo 古典音乐大奖。而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诺特，他在2017至2025年期间担任瑞士罗曼蒂乐团的音乐及艺术总监。他将会在2026年9月起出任巴塞隆纳里西奥大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今晚音乐会首先会带我们踏上一段的旅程，透过德布西的意象游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这一套三联画的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都带有民族的色彩。第一部分《吉格舞曲》引用了英格兰洛森伯兰的民歌，而第三部分《春天回旋曲》则加入了两首法国民歌。德布西早已经在他的钢琴作品当中，包括被遗忘的意象和版画的《雨中花园》里面引用其中一首的民歌。而《异象》中间的部分是《伊比利亚》，亦都是《异象》最著名的部分。《伊比利亚》本身亦都分为三小段。德布西其实只是在西班牙度过了一个下午，但是《伊比利亚》的三个部分却非常生动地呈现西班牙的景色、声音和气味。《伊比利亚》的第一部分名叫《街道与小巷》，充满旅人探索西班牙时的喜悦。第二部分《夜之香气》，音乐放慢，变成一首浪漫派的诗歌，描述安达卢西亚花园的夜晚散发出的香气。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弦乐以滑奏营造出特别的效果，接着独奏双簧管奏出充满感性的主要旋律。音乐最后以远处传来的钟声结束，象征黎明来临。这段充满魔力的音乐随后没有明显的停顿，自然进入最后一部分《节日的早晨》。在这个部分当中，拨奏弦乐就好像一部巨大的管弦吉他，德布西将不同的旋律和音色放在一起，模仿一个人在节日中行走时，耳边同时听到各种互相交错的声音。我们很快会听到诺特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送上德布西的《异象 L122》。
1: This concert opens with postcards from England, Spain, and France by way of Debussy's Image for Orchestra. The first and last parts of the triptych are folk-inflected. The enigmatic Gigue quotes the keel row from Northumberland, and two French folk tunes feature in Ronde Printemps, Round Dances of Spring, We Won't Go to the Woods Anymore, and Sleep, Baby, Sleep. Debussy had already quoted the first song in Forgotten Images for piano and in Gardens in the Rain from Eston. The middle and most often performed section, Iberia, is itself a triptych, even though Debussy famously spent no more than an afternoon in Spain. Iberia's three movements conjure up the sights, sounds, and smells of Spain so evocatively that even his Spanish contemporaries were impressed. The first part of Iberia, along the streets and along the paths, is full of the joys of a traveler discovering Spain. The music slows for the second part, the sense of the night, impressionistic poetry, a nocturnal vision of the perfumed gardens

0: 嚟自史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斯卡三段钢琴乐章当中的选段，由钢琴家布里亚提舒维利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Stravinsky's three movements from Petrushka, played by Khatia Bunyajtishvili.
2: Hello, everyone. Tonight in the 直播室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
3: 各位朋友，你哋好。
2: 上星期喺節目度咧，就介紹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
3: 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
2: 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喺5:07更新，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时间去到今日5:09。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8月25号，我哋翻到去1939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arin Alsop, performing Bernstein's On the Waterfront Suite.
1: 1918年嘅今日，美国作曲家以及系指挥伯恩斯坦出世。我欣赏过有佢嘅《码头风云》组曲，艾尔索带领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出过。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3: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场，交通大致复上。较早前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宝翠园嘅意外清场，龙尾喺启明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车龙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丁九桥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实施间封。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转往大榄隧道亦都系车多。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沙田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华里道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车多，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翠南街慢车，龙尾苏亚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车，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剧评人 Bernice 陈国伟嘅 Bernice，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2: 中英剧团咧就有一个戏做紧啦，就叫做《代父重婚》嘅。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重演嘅剧目嚟噶啦。嗱，今次嘅演期咧就而家做紧啦，一路咧就直接到去八月三十号嘅。咦 ，Bernice， 你唔系第一次睇噶咯，你好支持、啊。
4: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作品咧，即系掌握个剧轨啦，由许晋邦编剧嘅呢个原创嘅喜剧咧，其实都得到好多观众嘅回响嘅。咁啊，但系上次咧，佢哋就小试牛刀啦。在这个的葵青剧院的黑盒就是做了几场而已、所以呢其实就很多观众都买不到票的、其中一个除了是喜剧本身是对中英来讲都有一定的号召力之外呢，就是许晋邦都是近年啦，即是跟很多剧团合作啦，大家观众都对于他的作品呢都有一定的期望，同埋即是都会觉得他的作品尤其是喜剧呢都会有一些大家都会觉得欣赏的地方、所以呢上次就已经是令到观众都很期待，就有没有机会重演的，果然今个剧季呢就重演了啦。所以呢其实见到他今次的个嘅票房啊，同埋观众嘅反馈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嘅、
2: 今次嘅地点咧就换上咗喺大会堂剧院啦，咁、场地唔同啦，咁我觉得嗰个格局同埋气氛咧都会有一个不一样嘅能量嘅。咁喺呢一方面，对于演员，不如先讲下呢一方面啦，你觉得又如何咧？
4: 系啊，其实因为咧今次就系一个比较大啲嘅场地做啦，即系单面嘅舞台啦。咁所以同上次嗰个葵青剧院黑盒比较亲密啲嘅一个嘅观众嘅距离咧，就有唔同噶啦。咁、但系所以观演嘅能量啦，包括演员嗰个发挥咧，其实都要有所调整，先至可以令到一个大啲嘅场地嘅观众咧都感受到嗰种气氛嘅。咁的确系难嘅，因为上次一来可能一个新嘅作品啦，咁啊，因为佢呢个作品咧就源自一 據我哋香港咧都非常之耳熟能詳嘅一啲嘅粗言餵語啦。咁但係咧就由一句粗言餵語就衍生到咧對一個家庭嘅一個期望，甚至係咧其實都去到最尾都幾感動嘅一個嘅即係結局嚟嘅。咁啊當然呢個作品同穿越有關啦，關於一個兒子啦，即係對於自己嘅媽媽非常之不滿，咁佢就因為一個嘅機遇咧就可以翻翻去未來去改變命運，包括係拯救翻佢原先就已經過身嘅爸爸啦咁樣。咁啊當佢通常呢啲嘅情節就係你改變咗個歷史，咁其實就會改變埋你之後嗰個命運，
2: 你自己都冇咗啦可能。
4: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作品都係喺呢個咁樣嘅格局裏面去發生嘅。咁所以其實嗱，因為咧團隊咧都要求睇過嘅觀眾咧就唔好劇透啦，
2: 所以你都要鏡住嚟講啦。
4: 都好難講得太多，因為如果唔係咧，嗰個趣味就少咗嘅。咁因此其實呢一個作品咧，雖然話係源自一句即係大家耳熟能詳嘅粗言餵語，但係其實佢深刻要講嘅咧，係一個對於一個家庭嘅期望啦，甚至係其實一啲又唔可以講係創傷，而係即係你點樣去睇你同父母嘅關係，同埋當一啲嘢失去咗嘅時候，你係咪會珍惜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作品去到尾咧，我自己都覺得點解唔劇透就係、是、對觀眾嚟講，其實都是一個幾深刻嘅反思。咁所以因為上次其實觀眾嘅，即使佢哋唔劇透啦，但係其實咧都對個作品有好大嘅一個嘅即係回應啦，同埋即係都好喜歡個作品。咁所以都令到今次嘅觀眾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入場支持咧，都係對呢個作品有所期待嘅。
2: 其實咧頭先講到咧入邊嘅情節咧，都可以想像到咧，可以好催淚同埋好感動嘅。咁導演喺拿捏上面做唔做得準咧？因為要講咁多嘢嘅時候，有陣時可能會唔會貪心咗？
4: 係啊，因為但係咧，今次呢個作品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喜劇嘅結構啦。咁加上頭先我所講啦，即係裏邊有大量嘅即係叫做大家都會心微笑嘅一啲嘅稍為即係可能粗俗啲嘅語匯啦，咁但係咧，其實因為個作品本身嘅角色嘅需要啦，亦都係令到呢一啲嘅語匯嘅出現咧，其實係契合住個作品嘅發展。咁當然因為係翻去穿越嘅時候，會出現咗好多荒謬嘅情節啦，係啦，咁你會翻去見到嗰啲 uncle 全部係你自己後生，即係你嘅見到嘅佢後生版嘅 uncle 啦，甚至佢穿越咗翻去見到自己年輕嘅時候嘅媽媽到底其實係點解會帶佢嚟呢個世界咧？咁所以其實中間有好多荒謬嘅情節咧，係產生到好多喜劇嘅效果嘅。咁加上今次演員雖然有部分演員咧就係、是、已經係換咗嘅，同上次有啲啲唔同。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中英劇團，尤其是喺導演啦，即係盧子申嘅帶領之下咧，嗰、那個喜劇嘅節奏感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發揮。咁當然啦，觀眾見到即係咁多即係有趣嘅情節出現咧，其實佢哋嘅回饋，即係嗰個現場嗰個反應咧，都係好熱烈。咁你見到其實一個喜劇一定要有觀眾笑，先至會舞台上面嘅演員先更加落力噶嘛。咁今次我自己覺得個空間感咧係多少有啲影響，因為上次喺細劇場咧，其實觀眾嘅笑聲咧就真係好直接，同埋嗰個迴響咧係好大嘅，因為空間細。咁今次咧就即係難免啊，即係演員的確要花更加多嘅能量咧，先至可以令到觀眾嗰、那個笑聲或者係佢哋嗰個嘅回應咧，係比較傳達到去個空間裏邊咁樣。
2: 有冇邊一位嘅演員佢嘅反應或者佢嘅演技會多啲嘅印象啊？
4: 係嗱，咁當然啦，飾演主角成桂賢同埋佢自己爸爸成坤嘅阮漢祥咧，我就覺得都同佢上次嘅演繹咧係都有保力持翻，即係相當嘅水準嘅。我上次自己都好喜歡呢位演員嘅演繹，因為其實佢要做個仔之餘咧，亦都係要做翻所謂爸爸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唔同嘅角色嘅拿捏，因為佢呢一個兒子咧，都因為自己嘅 穿越咗之後改變咗自己嘅命運咧，佢有啲即係兒子嘅嗰個嘅性格咧，都會喺唔同嘅時間會有唔同嘅變化嘅。咁所以其實咧呢啲細緻位嘅拿捏咧，其實我自己係覺得佢拿捏得都係相當準成嘅。咁當然啦，飾演媽媽嘅文海林嘅水平都會今次都有相當好嘅發揮啦。咁另外我自己就覺得咧，蔡慧琪就因為呢套電影啊夜王嘅關係咧，就即係
2: 葵芳
4: 咁就其實佢上一次已經係飾演呢個成桂賢嘅姑姐成真㗎啦，咁樣。咁但我覺得佢上次嘅演繹好似喺我就即係真係冇再細論咧，究竟佢嗰個部分係咪真係少咗？我印象上佢嘅嗰個戲氛都應該係保持翻嘅。咁但係上次咧就好似佢飾演嗰個姑姐比較宅女嗰、那個嗰、那個嘅嗰、那個身體嘅演繹咧，我自己覺得係做得比較理想。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好突出嘅，令我好有深刻印象。但係今次咧就唔知係咪其他演員都好落力啊？咁變咗咧，反而佢呢一個嘅角色咧，我自己就覺得係有少少失色嘅，係啦。咁就我唔知其他觀眾，因為其他觀眾可能都好期待睇佢
2: 舞台嗰度
4: 電影以外嘅舞台演繹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有啲比較，我就覺得啊，即係呢一個角色其實好似上次嚟講就比較對我嚟講有深刻啲嘅印象咯。
2: 咁講緊嘅咧就係中英劇團一套叫做《代父重婚》嘅製作咁由而家啦一路咧係演到8月30日嘅喺大會堂嘅劇院。咁啊喺電話旁邊咧，唔該曬阿陳國偉咧同我哋睇過，唔該曬，
4: 拜拜。
5: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6: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5: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7: Flooding leads to problems much worse than traffic jams. It can turn into a nightmare in serious situation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ater courses must not be blocked or altered. No inappropriate landfill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Private landowners are responsible for regular draina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Public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cut flood risk. Life and property are at stake. Call the Drainage Hotline on 2300-1110 to report problems.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喺6:17更新，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03。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43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43年嘅今日咧，纽约爱乐乐团喺佢哋25岁生日嘅时候咧，就俾咗个 offer 俾伯恩斯坦，就系俾佢担任助理指挥。佢谂想过就系纽约爱乐乐团喺伯恩斯坦嘅带领之下，演出舒伯特嘅 B 小调第八交响曲作品编号 D759，未完成当中嘅第一乐章。
1: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Schubert's Symphony No. 8.

我哋刚才欣赏过纽约城市交响乐团喺史托哥夫斯基嘅带领之下，中上查可夫斯基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普世古典日志，一路志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度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啦，我们会先听到有一位令我们本地非常之自豪的钢琴家，就是张伟晴，为我们送上拉威尔的《小丑的神歌》。

唔该晒，本地钢琴家张伟晴刚才为我哋送上嘅有拉威尔嘅《小丑的神歌》。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落嚟为你送上嘅咧有白恩斯坦嘅创作，由作曲家自己本人啦领导洛杉矶爱乐乐团带嚟下一首嘅《梦断城世交响舞曲》。

0: 巴根斯坦亲自领导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的有他的创作，是他的《梦断城西》交响舞曲。你听一听，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德弗扎克的幽默曲，来自他的作品101当中的第七首，听过有圣马田室乐团的室乐小组为我们演奏过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选来的有皮亚苏拉的创作，是他的咖啡厅1930，有请大提琴家马悠悠。

皮亚苏拉的咖啡厅1930，有马有友的演奏音乐是属于皮亚苏拉一套叫做《历史的探戈》当中的一个的乐段。藉着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係2019年所创作嘅井冈回忆。顾名思义係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係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係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係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係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咁可以讲讲咧，呢首作品咧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咧，用一个现代手法咧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咧，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個旋律上，你已經唔係話真係聽到一啲咧，好似唱歌嘅旋律㗎。

0: incorporates elements of his Basque heritage. At the age of 23, Maximilian Hornung became first principal cellist with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4 years later, he gave up the position to devote himself with great success to his solo career. Since then, the virtuoso has played his way into the top of his profession. He is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Traunstein Summer Concerts. In addition to her busy concert schedule as a soloist and chamber musician, Sarah Christian has been first concertmaster of the Oslo Philharmonic since 2024. She has held the same position with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since 2013. She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2017 as the second prize winner of the ARD music competition, where she also received the audience prize and the special prize of the Munich Chamber Orchestra. The German-based Japanese pianist Hisako Kawamura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51st Suntory Music Award, presented to individuals or ensembles for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style music in Japan. Her international concert career took off with first prize at the Concours Clara Haskell in Vevey. Stay with us for another evening of enchanting chamber music with these musicians. I'm Stacey Rau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会欣赏到特劳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的其中一场演出。是在2025年9月2号在特劳恩斯泰恩修道院教堂文化中心举行的。今晚三位音乐家，包括大提琴家贺农、他的伴侣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和钢琴家河川尚子，将会组成钢琴三重奏，演奏两部创作，包括加拿大作曲家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这一首是充满强烈张力的音乐，描写的是一只突然自焚的凤凰。另外，这三位音乐家还会带来拉威尔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首作品融入了巴斯克文化。除了这三位演奏家之外，钢琴家美尼戈夫亦会加入，联同钢琴家河川尚子带来是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一个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版本。大提琴家贺农23岁的时候成为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四年之后他放弃这个职位，全心投入独奏事业，而且取得非常成功的成绩。在那段时开始，这位大提琴家逐渐成为业界顶尖的演奏家之一，他亦都是特劳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的艺术总监。小提琴家基斯蒂安自2024年担任奥斯陆爱乐乐团的第一首席小提琴手，自2013年起他亦担任德国不莱梅失乐爱乐乐团的同一个职位。2017年的时候，他在慕尼克 ARD 音乐大赛夺得第二名，并同时获得观众大奖和慕尼克失乐团特别奖，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和认可。而在德国发展的日本钢琴家河川尚子获得第51届三德利音乐奖，这个奖项是颁发给对日本西方音乐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者团体。这三位音乐家在今晚的音乐会开始的时候会送上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这一位加拿大作曲家这样写，我一直对凤凰的神话很感兴趣，它是一只在火焰中自我焚烧，然后又从自己的灰烬重新升起的鸟。这个是非常有力的形象，而在今日的生活当中它亦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有时就好像不稳定地站在灾难的边缘。无论一件事情造成的破坏有多严重，我们仍然可以恢复过来，重新开始。成功在于我们愿意尝试，亦都相信自己可以继续向前。我将这首作品分成三个乐章，分别描写事件的三个阶段：火焰、荒凉的破坏和重建。第一乐章速度非常快，三件乐器之间不断出现快速旋转的音型。乐章最后以钢琴最低音非常响亮地结束，但是没有停顿，直接进入第二乐章。这个乐章非常简朴开阔，而且具有独奏性质，没有固定的拍子的。 我希望营造出几点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了。

2026年系佢逝世30周年纪念，同埋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佢哋嘅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惠昌带领，送上向彭修文致敬嘅音乐会，演奏佢多首改编同埋原创音乐。想欣赏呢场演出，欢迎你喺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4台音乐会重播。

起手宴之后呢，纽约论坛报呢就话，我姑娘呢带俾观众好多娱乐啊，因为喺台上面出现嘅係真嘅我啊。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华尔特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绎亨柏迪嘅《国王的孩子》嘅序曲。

华尔特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亨柏迪的《国王的孩子》序曲。是1893年出生的班祖文，他就是来自澳洲的悉尼，18岁就去了伦敦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参军了，步兵和飞行队他都有参与过。之后他就回去澳洲，成为悉尼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做了两三年之后又回去英国作曲了。他都做过皇家音乐学院的评判和考官，他的作品种类都很多，有歌剧、芭蕾舞音乐、合唱、歌曲、交响乐、协奏曲、室乐、钢琴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就是受哥舒咏的《蓝色狂想曲》启发而写的。作品曾经在1928年的逍遥音乐节那里演出，当时祖家就弹琴了。作品钢琴当然很重要，不过萨克管和敲击乐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卡拉汉和布拉宾斯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柯瑞基泰莱喺1910年就完成咗佢呢一首名作《音乐会小组曲》作品77。咁作品咧就好轻松噶。第一个乐章《纳奈特随想曲》，音乐一开始啦，冇几耐咧就发展成为圆舞曲。第二个乐章《请求与回应》，旋律咧非常之强烈噶。第三个乐章咧就系《爱的十四行诗》啊。是一个很平静的乐章啊，咁跟最后的塔朗泰拉姆呢个乐章咧，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哋听下咧，李柏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的演奏。

李柏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送上过柯瑞基带来的音乐会小组曲作品77。跟住来咧，我哋欣赏史托兹嘅歌曲《多情的克拉克里特》。克拉克里特咧就系古希腊嘅哲学家嚟噶。我哋咧欣赏一下啦，女高音歌唱家卢比晓士啦，另外仲有大提琴演奏家 Yamahiro Brinkman， 同埋咧演奏西奥白琴嘅乐宝嘅演出。

史托兹的多情的克拉克里特，是由女高音歌唱家卢比晓士，还有大提琴演奏家 Yamahiro Brinkman 和演奏西奥白琴的乐宝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韦华帝嘅四季啦，每一个季节咧都有一首诗伴随住噶，咁听上去嘅时候咧就更加形象化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秋天啦。诗嘅内容咧就讲到农人啦，歌唱跳舞啊，庆祝庄稼嘅丰收，酒神啊，琼浆玉液啊，喺众人嘅欢愉气氛入面咧，沉沉睡去啊。咁歌声同埋舞蹈停止嘅时候咧，大家都重回宁静啦，喺秋高气爽入面一齐进入梦乡啊。破晓时分咧，号角就响起啦。猎人咧就带住猎狗整装待发啦，咁雀鸟啊，同埋咧啲野兽咧都当然会逃走啦。猎人咧就开始追捕啊，不过一阵枪声又夹杂住猎狗嘅狂吠之后咧，动物四处奔逃，不过最终咧都奄奄一息，不敌死神嘅召唤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理查史达劳斯在19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一首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在1883年首演，很快就成为大提琴的标准作品了。奏鸣曲就是送给大提琴家韦翰的。这位大提琴家和作曲家的爸爸都一起在慕尼克宫廷乐团演奏。相信韦翰都很喜欢这一首作品，他在乐谱上加上奥地利诗人韦里帕泽的诗作。诗作的意思大约就讲到音乐雄辩，同时都沉默，个人都保持沉默，他给了整个宇宙我们。

演出的就是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利士和钢琴家史康宁。接下来的作品就是12世纪法国修士兼神学家圣维克多的《我不知道以前曾哭泣》，但演出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朴特和男中音歌唱家希力亚。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大提琴家伊莎里士拉奏巴克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7，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夏士拿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以及布特领导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费兹为小型乐团而作的三句独白。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谭盾的《八幅水彩画的回忆》作品一当中的《秋月》，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之后是杰苏阿尔多的《王子之歌》，由竖琴演奏家加拉西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98，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以及卡宾尼斯的哈卡拉由毕特尔管风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尼尔逊的管乐五重奏作品43的第一乐章，由柏林埃乐乐团管乐五重奏吹奏。拉素士的让他吻我，由费纳斯指挥泰里士学者合唱团演唱。还有艾尔加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83的第二乐章，由博斯基四重奏拉奏，以及舒曼的你就像一朵花，由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马雷士的 G 大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一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泰利文嘅 G 大调双中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2G3，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巴洛克独奏者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沃尔夫基斯和塔尼亚基斯，而之前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舒曼的《莲花》，演唱的是男中音芬利，而弹奏钢琴的是特力克。昆安斯的《降 B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

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史维灵克嘅诗篇第140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首先欣赏到莫扎特嘅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430 当中嘅回旋曲，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之后是夏士拿的《我们的天父》，由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系一首名为《出水年》嘅客家汉乐，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爷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而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喺呢个部分欣赏到嘅其余三首乐曲，分别是佛瑞的 F 大调第四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宾达的 E 小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韩德尔写俾竖琴的变奏曲，我们听过罗宝利斯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F 大调第四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9。之后系一首日明嘅作品，名为《快乐的心情》，由两位路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合奏，以及约翰森嘅与蒂洛海恩兹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嘅一个名为 Paul 嘅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

全部都是改编音乐嚟噶。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